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省持续深化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2025年度云南省科学技术奖励揭晓；墨江发生 5.0 级地震；曲靖市全力应对九轮强降雨；腾冲市全域联动书写文旅发展新答卷；澜沧县让政策宣讲既有党位又接地气；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中方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提出严整交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十五五期间，我省将持续推进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我省持续压实省、州、市、县、乡、村五级河湖长责任，凝聚河湖保护治理合力，严格执行重点高原湖泊一湖一条例和入湖河道保护条例，巩固湖泊生态空间管控成效，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守住高原湖泊生态安全底线，统筹推进治污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水生态的三治一改善工作，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确保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定向好，力争到2030年全省建成省、州、市级幸福河湖170个，同步提升河湖生态、民生和经济价值。近日，云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2025年度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对全省科技创新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和单位予以表彰奖励。本年度178项科技成果分获各类奖项，一名外国专家及一家外国机构获评云南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近日，云南省印发《培育旅居创业新动能20条措施》，从聚焦特色优势产业创业，培育多元旅居创业主体，整合旅居创业平台资源，提升旅居人员创业能力，推动旅居创业降本减负，营造良好旅居创业环境6个方面，推出20条具体举措，支持旅居人员等各类人才在滇创新创业，推动旅游向旅居、旅居向旅创转型。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026年7月21日19时43分06秒在普洱市墨江县鱼塘镇发生 5.0 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接报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四级响应，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两级已同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墨江县发生地震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进入汛期以来，曲靖市各县、市区平均降水量达571.3毫米，较常年偏多 26.1%， 截至目前已遭遇9轮强降雨。曲靖市应急管理局、市水务局牵头协调联动气象、自然资源及乡镇基层，织密隐患排查、智能预警、群众转移3道防线，全市未发生人员伤亡，无重大险情。宝山市、腾冲市锚定世界温泉康养旅居典范城市建设目标，构建市委市政府统筹引领和镇村两级下沉落实，旅居从业者诚信经营、广大游客文明共建的全域联动格局，推动文旅产业从3天观光到30天旅居，再到30年旅创的迭代升级，在边境大地上书写了新时代极边文旅答卷。近年来，普洱市澜沧县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边疆高质量发展，抓实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澜沧县坚持择优吸纳各族青年、乡贤能人、致富能手入党，锻造一支通晓民族政策、熟悉基层民情、实干担当的党员骨干队伍。同时，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强边固防职责、惠民政策解读、

0: 产业技能培训嵌入全链条，创新课堂加田间，理论加技能模式，将党的创新理论改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小调、民族舞蹈，让政策宣讲既有党味又接地气。今年以来，全县累计培训干部504人次。国内新闻，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在强化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细化助企服务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记者7月21日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全国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国际新闻，针对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日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说，7月20日，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正常维权执法活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却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1日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当地时间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当地时间22日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日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当地时间7月21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请听报道。
2: 苗茂水库是义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尤其是义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总定是巡查另外8铺排水沟、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义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测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

0: 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1: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夫摊贩不安全的农夫上，八点以前呢，我们持夫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

0: 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1: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0: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2: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0: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3: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0,000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0,000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0: 当前云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4: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请听报道。
0: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5: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 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

0: 百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四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先进化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请听报道。
0: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五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3: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3: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0: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4: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0: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4: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2: 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带动，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青少年足球培训热潮。请听报道。
0: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青训队员李义奇：
5: 我看了好几场滇超联赛，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0: 青训队员家长刘学敏：
6: 看了这次的滇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0: 滇超联赛丽江队队员索克星瑞足球俱乐部教练杨四平：
7: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0: 随着滇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青训队员谢恒：
8: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
0: 青训队员李义奇：
5: 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2: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公坡村依托佤族农耕文化，推出民俗风情体验一日游活动。这个藏在高山梯田间的佤族村寨没有大拆大建，不造人造景观，而是把蒿秧歌、织锦、冲糍粑这些老辈传下来的乡土家当盘活，以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9: 踏入村寨，热闹的佤族迎宾打歌便是专属开场，顷刻就能让您融入佤族人淳朴热忱的待客氛围。游客
10: 这一次的乡村体验游，感受到这边的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勤劳的人民，秀丽的山山水水，是一个养生康养之地。
11: 我们在村子里看到了织锦、蒿秧歌，我也亲手体验了这个冲糍粑，感觉非常开心。
9: 游客们走进田间茶园，亲手体验传统炒茶、竹编、织锦等农耕乐趣，在百年古榕树下聆听乡土红色故事，感悟边疆发展变迁，游玩之余品尝原汁原味的生态佤族农家餐，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和鲜活的民族风情仪。随着体验活动逐步铺开，织锦、炒茶、打歌、农家饭等环节均有村民分工参与，多户人家在旅游服务中找到了增收门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沧源县诺良乡贺公坡村村民赵国祥：
12: 现在我腾出来自己的房子做我们的旅游体验点，守着自己的农田和手艺，不用外出务工，在家也能养家糊口。
9: 沧源县诺良乡党委书记李尼快：
13: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农耕茶园特色资源，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接待能力，常态化开展民俗互动体验，拓宽旅游客源，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渠道，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14: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5: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4: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6: 四十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2022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更好发挥宪法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7: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6: 夏季食物中毒高发，专家支招安全饮食。高温高湿的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专家提醒，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公众在品尝夏日美食的同时，需重点警惕食物中毒风险，把好入口关，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夏天不少人喜欢吃凉皮和粉，但这些食物如果储存不当，容易发生变质，诱发食物中毒。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夏雨汉说，在高温潮湿环境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一旦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会滋生毒性极强的米酵菌酸，这种毒素致病性极高，中毒后对人体造成的损伤往往不可逆，严重时可致命，是我国微生物性食源性疾病致死的主要病因之一。专家建议，选购凉皮、河粉等湿米粉类食品，务必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商户，认真查看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及储存条件。散装现做凉皮儿，建议当天吃完，切勿在室温环境下久放，更不要隔夜食用。 若发现凉皮、河粉等出现发酸、发黏、异味、色泽异常等变质现象，需立即丢弃，切勿侥幸食用。泡发方式不当的干木耳也存在被椰毒假单胞菌污染并产生米酵菌酸的风险。夏雨汉表示，食用木耳需遵循现泡现吃原则，避免常温长时间浸泡，隔夜泡发。若需提前泡发，应放置在冰箱冷藏环境中，利用低温抑制细菌繁殖。除米酵菌酸毒素污染，普通致病菌污染的危害也不可忽视。凉拌皮蛋是不少家庭餐桌上的消暑菜，但皮蛋在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易被沙门氏菌污染，凉拌时通常不经过高温加热，很容易将病菌直接吃进肚子里。感染后，患者常出现腹痛、吐泻等症状，严重者还可能发生脱水、电解质紊乱等情况。沙门氏菌耐热性差，高温可彻底杀灭。夏雨汉说，皮蛋食用前最好蒸煮5至10分钟，尽量不要直接生吃。老人、小孩等肠胃虚弱人群更应煮熟后食用。冰镇果切也是不少人的夏日消暑伴侣，但瓜果切开后存在极高的细菌滋生风险。专家表示，未吃完的鲜切水果应及时用干净保鲜膜或保鲜盒密封后冷藏，并尽快食用完毕。再次食用前，可切除表面1至2厘米厚的果肉后再食用，降低细菌摄入风险。冰箱并非保险箱。夏雨汉强调，低温环境仅能减缓细菌繁殖速度，无法杜绝食物变质。无论是凉菜、熟食还是鲜切水果，都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储存。专家提醒，夏季如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且近期食用过凉皮、河粉、泡发木耳等高风险食品，应高度警惕米酵菌酸中毒，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若没有相关饮食史，可先口服补液盐，补充水分和电解质，预防脱水。一旦出现持续高热、脓血便、意识模糊或无法正常进食等情况，应立即就医。夏雨汉说，切忌自行盲目服用抗生素，以免因用药不当扰乱肠道菌群，延误治疗。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夏天的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候，六都狗庄街低门铁火炮，看老树船上感恩的炸炮，好冷食多门滚门走红线，并别喝亚度好树熬根娃，快把根念念并别紧泡泡。看老人怪梦树船木滚弄，树用看滚莫老当看背心当里，本黑好树团就端乱苗金炸光，米光鹿转那炸把哈盘本那和嫩了了。
1: 我不点是好很饱米鹿白爱本等甲本能把本比比树皮怕短啦，
0: 本酸把树桶喊米转好走，无老人也转爬黄信当毛，手着笔大光晃着古银仔，古文爱破案红盘上的暗，乡里上浪不飘灯帮啊，
1: 真要不飘灯帮啊。光光断海洋暗怕无人，行看瑞丽古文灯马冠，不爽文武换门带，干安博肯为马冷，
2: 干安博肯为马冷。

按渐鸡等来团做嚟，便整地鸡人也光也都嚟。老整嚟，赶紧也一吞，便封印印边；赶紧也往含，便一用印边。赶帮间去搭也光也都，虽然便轮见印边。整人嚟，便往间轮温华等要住，老兵猛毛马听办。边封印边民主文化工作队乐兵文毛马印边广播博来北面后苏唐河比朗河等来如地今晚很热冒松。

0: 当时空他要看什么样他东空我们都习近平跟着个同他某帮例子碰他干是干爱是来么东西不容爱安铁尊爱干他他不同爱哭那蒙丹个大定金爱哭都爱开幕个罗是不容来么日上话开幕么干空不容爱了看老老特看话我也蓝过蒙丹个大给他们路上蓝压了张东西我也过看你的让用蓝个吧落来嘛塞我也你也你得哭个罗爱蓝派蒙蒙丹个大那路上来嘛个罗是不容没事努的塞我看没米顺爱得那样看蛮个把派之天我蓝个把派这之天爱我爱
1: 与那人生是不爱什么拉苦是不拉达正好嘎苦不可能为是不爱我嘎爱
2: 与那人生是不爱什么拉苦是不拉达正好嘎苦不可能为是不爱我嘎爱
3: 是干的我爱哭不出我们山里看不着我们里不可能为是不爱点白度的爱爱过诺之人爱你带人呢不可能为什么不爱电他电视铁都不可能来 GREGREBUA 不可能够的大帮单呢这么大了个

0: 技、教育、人才、医疗、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温志雄：
1: 我们将继续实施新联通云南行等项目，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亲戚式互访交流，推动从做项目向树品牌、做示范提升，从单点惠民向系统赋能拓展。
2: 昭通地质构造复杂，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是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今年以来，昭通市经历了九轮持续性强降雨，依托1262预警校应机制，健全县指挥、乡调度、村组织避险转移体系，牢牢守住汛期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3: 7月11号，宜良县角魁街道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发达社区迅速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25户104名群众全部提前转移。随后山洪爆发，多处民房被洪水围困，提前转移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汛情过后，社区迅速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7月17号，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遭遇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农户房屋受损。得益于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校应机制，82岁独居老人在滑坡发生前2小时完成2次劝离和提前转移，成功避开灾害险情。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村民邵光先：
4: 高级垮了嘛，靠在那边乡政府村公所那边接触的人啊，喊我就朝高级口了哈，这怎么放线了嘛？
3: 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党总支书记王健：
5: 1262机制不仅是要求我们把群众转移出去，转出去是基础，守立住防洪流才是保证安全的底线。
3: 入汛以来，昭通市坚持防在前、抢在先、治在早，以系统化机制、精细化举措、常态化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4起，避免可能因灾伤亡179人。
2: 在临沧市耿马县崩弄村，有一群以党员、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的水管家，日夜管护着55公里的山间供水管网，保障家家户户都能用上水。请听报道。
6: 崩弄村地处高地，村内无水库及大型水利设施，村民饮水完全依靠外部饮水。2015年，该村从16公里外的芒底瀑布饮水，建成总长55公里的供水管网，汇集478户1953名群众。为了保障群众用水，崩弄村组建以村两委干部、党员骨干为核心、群众广泛参与的管护队伍，化身山间水管家，全方位开展管网管护保障工作。日常管护中，崩弄村定期逐段排查整改存在隐患，科学定制分时段供水方案，保障家家户户公平均衡用水，同时实行24小时报修响应机制，全天候待命处置管网故障，及时保障供水畅通。2026年，为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水不稳的突出问题，崩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将其列为头号民生工程。通过整合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发动群众自筹等方式，投入资金40486元，并动员36名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对村内主干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耿马县鹤派乡弄崩村党总支书记赵金荣：
7: 保障群众用山安心水、稳定水，是我们村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管网常态化巡查、日常维护，抓实抓细饮水保障工作，让群众常年用上放心水、稳定水。
6: 随着4480米新管道铺设完成，这条运行了10年的生命线焕发新生。如今，崩弄村村民家中水龙头出水清澈，水压稳定，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不便的困境。耿马县鹤派乡崩弄村村民李建华：
8: 以前我不用水呢，有些不方便。现在有村领导呢支持下，我不用水呢有保障，洗车啊、洗脚那些又正常又方便。
9: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0: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 新征程上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2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1: 重点关注片头，未来五年教师职称、待遇、培养有这些变化。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未来五年，教师的职称、薪资、地位、各项待遇会有哪些提升？一起来看。职称，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工作中突出教书育人实效考察，按规定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等先进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薪资，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培养，完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招聘制度，健全教师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培训一批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力度，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项目试点，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构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机制，推进国培计划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等能力素质和科技素养，推进教师人工智能大规模专项培训，保障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修订教师法等法律，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禁止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3: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们去过好多地方》。今天的节目到这儿。

0: 我来嘎试一下做本啦，嘎呼来过妈转嘎关键呀，咖喱多巴苗嘞，跟边拉小虾仁来，慢激跑，美大堆。嗯，阿内，啥便宜什么吗？跑什么马卡扎天的哟？哇，槟榔什么用啥？不嘞，我很煮啥蛮，看这狗仔什么的也蛮，打铁闹。嘿，
1: 大下的呀，搞么顿顿多等香。
0: 喂，榔什么？没什么表开，罗你怎么糊涂啊？我。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1: 인나야유초등코투지비치디클레라호코투지비어야
0: 응코미코어도나코스샤스
2: 我错，把喝完了去打。这里不弄个加多落来。伊那是提普里里奥巴坡塔普佩比维加麦黑黑的达拉切。伊那是阿提勒与卢哈卢维的与塔法维加的达子。我罗提婆最富奥勒做国最的哦，妈妈咪咪写家谱的维达的哈老。杰克乌斯哈巴科马做老铁卢卡斯阿米洛科莫的哈时期的娃娃是黑娃娃夫我到我卢修。他都是杰克乌斯哈巴科马夫妻莫吉日埃们给阿切。卢里西直播的勒莫霍格兹打呼哈老。杰克乌斯哈巴科马阿黑国家错的娃娃奥黑娃娃瓦罗塔朱勒奥努国家奥莫维修。我叫波多古巴自治古比。我的国家那海维大黑塔大家卡拉我和狗滴了滴了自然那哈尼所以我可别来国家我可别我老了那哈尼第七阿马维丁马阿可多少来滴给门给哈拉可诺因那滴普里里奥巴坡塔普佩比维加马黑黑滴达拉切第七阿马维丁马阿可多少来滴给门给哈拉可诺出巴黑拉维因那是阿黑国家那亚都那亚塔普佩比维黑州亚格亚提格吉勒迪普里里迪达加拉修走了铁路阿米罗亚国卡维耶格兹格嘎阿迪嘎阿莫拉切你后来你去考考斯哈巴的结果你他嘎维走了铁路卡斯阿米罗科莫卡贝嘻嘻嘻哈谢奇尼瓦堆却是黑拉哈黑奇斯瓦嘎阿我都修因那奥巴坡塔普佩比维米兹皮你结果嘎就奥巴坡塔普佩比维阿迪嘎迪达拉切吉克巴和拉维身为市政府卡的下下来因那是阿提勒与卢哈卢维的与他法维加的打字目前亚卢拉克诺与卢哈卢维的与他普勒斯的马维走私的吉克马新市区的哈的吉奥马维乔亚过去的瓦西黑斯哈亚马卡属于那座亚卡那座下座吧马座斯哈巴尼吉尼尼塔我罗地婆政府奥勒做过瑞利奥妈妈咪咪谢嘎普地位打地哈老社会书记话你自闭勒瓦吉波谢嘎打地哈拉维奥地地位库奥改修那是比地卡奇地哈拉克诺就是谢嘎地位阿基地下地达拉都有不说地拿他这个普尔斯穆里西维女友国伊西米克奥那么卡巴斯吉塔阿耶托哈这个一家不都莫去，一时米他一家不比下老。不知上海的二位科超为个切大家一时为俄罗查尼票。你如果一时的家为俄罗切的二他，因那科超拉姆斯塔住来家的莫姆维他下个爱个个的比维家的达拉切维他个莫修。你后来你请阿科，斯蒂马维吉普尔富迪个梅加维的娃娃嘻嘻娃娃罗马拉修。可说了没没办法拍自己马黑黑的打拉切。我是小铺打比塔的是为接口五十哈巴克嘛走了铁路卡斯摸地哈斯七的娃娃是黑娃娃夫我到我路修啊你可气的亚塔带骨地哈佛比塔谢七谢佛帕罗马这都是接口五十哈巴克嘛夫妻摸几日没给亚切卡贝对黑来对起黑娃娃写黑黑哈娃娃铺对个美啊阿尼可气的亚塔带骨地哈佛比塔奥菲罗马斯哈巴尼奇的尼塔包萨斯卢里西直播的勒莫霍格兹打呼哈老阿西比七百支持的毛克直播的勒莫霍加巴阿哈个帕佐第二位莫谢希阿哈亚帕霍多伊个小铺尼勒阿西比杰克乌斯哈巴克马阿黑国家错的娃娃奥希娃个瓦罗塔出来奥努国家奥莫维修阿尼可为基地亚塔带骨地哈佛维塔奥菲帕罗马可哈巴贝塔嘎维阿黑国家国家的马维基本亚拉包西事业包西古萨包西加可地巴贝达勒第七娃娃勒是黑可哈娃嘎你娃娃勒奥黑可哈娃嘎谢娃娃勒你黑谢哈娃嘎就 七夕夜跑保鲜铺，对起对娃娃来，四哈娃娃乐大，基金铺小孩子是一个钱。我好过明个苦表落的帕纳尼。澳大利亚外长拿到一只古巨拉，加卡拉维塔自打来，我就不多古巴累积四哈巴尼吉尼尼塔古比维。我们国家拿哈维塔黑塔大家卡拉。伊拉马姆斯哈巴尼吉尼尼塔起码为库尔土多维阿美利加加博拉维塔博克博佩比维蒂勒伊拉无人机加布马吹佩多伊勒可为土木米奥的大维都哈基伊阿美利加维马亚切吉塔博佩比修这里保卫科斯加斯勒乔杰图马拉加维尤勒加油图马拉大维尤诺克亚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3: 我是多卡就黑，这个卡就黑，他打好打。我是一个卡，这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对你的多就黑。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布局全域开放，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云南省全力做好关键期防汛工作；首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举行；中老铁路上半年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昭通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开街；今年上半年，我国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外交部强调，有关国家无权介入当事国间涉海问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5/5时期，云南提出全域开放布局，从沿边开放向全省全域开放转变，从陆路开放向立体开放转变，从对外开放为主向对内对外开放协同转变。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围绕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的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4/5以来，云南省全力推动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了一批可赶可急的标志性成果。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持续放大，截至2026年7月19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货物8832万吨，发送旅客7587万人次。云南对外开放口岸增加至29个。昆明托管磨憨创新经验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典型案例。人文交流合作亮点分成，老挝琅勃拉邦医院等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完工交付，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走向世界，国际朋友圈不断壮大。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力、带动力、影响力显著增强。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加强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各有关部门履职尽责，协同联动，有力有效开展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上下已积极应对10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入汛以来，全省洪涝灾害造成16个州市、114个县、市区91.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无人员伤亡。与去年同期相比，受灾人口、直接经济损失等主要统计指标分别下降49.28%、83.47%。7月22日，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参加开盘仪式并致辞。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将与缅甸珠宝公盘内比都形成双向联动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珠宝产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清晨，普洱孟连牛油果基地技术员清点手机，智能灌溉精准启动。千里之外的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批发市场和高端商超里，消费者扫码即可追溯果实全程，区块链让枝头到餐桌透明可见。一颗牛油果的数字化旅程，折射出云南科技创新、赋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2025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占全省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7%，科技创新成为核心驱动力。据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最新统计，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达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这条北起中国昆明、南抵老挝万象的国际大通道，正成为撬动区域经贸往来的坚实之点。上半年，昭通市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全力以赴抓项目、育产业、促消费，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消费市场扩容提质，物价水平温和上涨，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全市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增强。根据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8.38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近日，文山州出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宿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民宿行业经营秩序，夯实安全发展底线，激活产业发展动能，推动民宿产业规范化、集聚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7月21日，宝山市龙陵县直播电商创业街区正式开街。据了解，街区是全县一站式直播电商创业孵化平台。目前，街区已入驻商户130余户，电商创业团队63户，累计带动返乡大学生、职校学生、本土小微创业者等500余人实现创业就业，农特产品日发货量超3500单。国内新闻，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今年1至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国际新闻，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中方已就非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中方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7月22日表示，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时30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伊朗军方22日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伊朗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

0: 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造成多名美军人员死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约3%。刚果金，卫生部22日宣布，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至此，本轮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死亡病例超过1000例。日本财务省2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1.01万亿日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居民服务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基础领域，也是提升生活便利性的关键环节。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头连着稳就业保民生的大局。近年来，云南各地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居民服务打造成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蓄水池。请听报道。
2: 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76万，3岁及以下婴幼儿约110万，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需求巨大。在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助餐员帮助老人盛菜打饭，家政服务区内居家保洁、上门照料等服务一应俱全。社区所辖的玉龙花园小区是云南省较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进城务工群体占总住户的85%，便民服务催生的家政、助餐、护理等岗位，让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群众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饭碗。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家政服务人员自国凤：
3: 上门口就开始工作，如果一方面开始能够照顾家，不需要靠到外省外地去嘛，一方面的话也有收入。
2: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食堂负责人刘如琴：
4: 有厨师、配菜、保洁、送餐员等多个岗位，随着社区越来越完善，来就餐的居民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充，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2: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魏启春：
5: 政府购买服务让养老与托育价格更亲民，如今价格降低，需求攀升，看养中心入住率大幅提升，托育中心报名踊跃，这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还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便民与就业促进的良性循环。
2: 在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叉车技能培训课堂直接开到了群众家门口。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安全演练加考证辅导一体化教学模式，打造培训加考证加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副镇长王宇：
6: 下一步我们还会增加挖掘机、无人机、电工、焊工，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开始不一样的班，从体力性向技能性的转变。
2: 新就业群体行业用工模式特殊，风险高、保障弱，是劳动权益保障的重点领域。目前全省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传统居民服务人员约50万人，外卖、快递、网约车、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人数达100万左右。居境市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补齐用工、社保、维权等短板。7月1号，当地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调解组织24个。运达快递区境公司配送员赵兵：
7: 工资明细呢，这些也一目了然，相关补贴按时发放，而且都给我们购买了工伤保险，如果遇到薪资啊、处罚啊这些纠纷，我们也有工会、行业调委会12333这些渠道来维权。
2: 2025年以来，曲靖市开展新就业形态类职业技能培训1.4万多人次，全面取消户籍限制，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截至目前，累计规范签订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或书面协议17000多份，规范化建设111个骑手友好社区，各类新业态服务阵地达466个。曲靖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刘增雄：
8: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机制、补短板、优服务，先后开展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专项行动，让大家活不断，心也安。

0: 15-57，云南按照全域开放格局，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1: 15-57，云南将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推动客运一地两检落地实施，加快建设中欧亚班列昆明集结中心、玉溪节点城市，全力打造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品牌，让黄金大通道释放更大效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立军：
2: 推动廊梅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和电力市场建设，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提升区域性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国际合作，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通信、数字算力服务。
1: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
3: 加快延边铁路建设，填补滇西、滇西北及延边地区铁路空白，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优化航班结构和密度，把昆明打造为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构建空地联动、多点支撑的立体开放格局。
1: 云南持续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培育壮大外向型产业，推动外资外贸稳进提质。今年上半年，云南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侯波：
4: 提升绿色云品出海优势，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加工制造与出口基地，培育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增长点。
1: 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
5: 对鲜活冷链货物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检测、优先放行，云南口岸进口榴莲50.2万吨，居全国第一。复制推广107项智慧海关业务场景，助力云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倍增，畅销东南亚。
1: 15-57，云南还将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与周边国家科技、教育、人才、医疗、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温志雄：
6: 我们将继续实施新联通云南行等项目，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亲戚式互访交流，推动从做项目向树品牌、做示范提升，从单点惠民向系统赋能拓展。
0: 昭通地质构造复杂，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是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今年以来，昭通市经历了9轮持续性强降雨，依托1262预警教应机制，健全县指挥、乡调度、村组织避险转移体系，牢牢守住汛期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请听报道。
7: 7月11号，宜良县角魁街道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发达社区迅速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25户104名群众全部提前转移。随后山洪爆发，多处民房被洪水围困，提前转移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汛情过后，社区迅速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7月17号，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遭遇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农户房屋受损。得益于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教应机制，82岁独居老人在滑坡发生前2小时完成2次劝离和提前转移，成功避开灾害险情。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村民邵光先：
8: 这个垮了嘛，好在那么乡政府成功说那么急出来人啊，喊我就朝这个口了哈，这怎么放心了嘛？
7: 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党总支书记王健：
9: 1262机制不仅是要求我们把群众转移出去，转出去是基础，守立住防洪流才是保证安全的底线。
7: 入汛以来，昭通市坚持防在前、抢在先、治在早，以系统化机制、精细化举措、常态化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4起，避免可能因灾伤亡179人。
0: 在临沧市耿马县崩弄村，有一群以党员、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的水管家，日夜管护着55公里的山间供水管网，保障家家户户都能用上水。请听报道。
10: 崩弄村地处高地，村内无水库及大型水利设施，村民饮水完全依靠外部饮水。2015年，该村从16公里

0: 新，群众广泛参与的管护队伍化身山间水管家，全方位开展管网管护保障工作。日常管护中，崩弄村定期逐段排查整改存在隐患，科学定制分时段供水方案，保障家家户户公平均衡用水，同时实行24小时报修响应机制，全天候待命处置管网故障，及时保障供水畅通。2026年，为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水不稳的突出问题，崩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将其列为头号民生工程。通过整合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发动群众自筹等方式，投入资金40486元，并动员36名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对村内主干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耿马县鹤派乡弄崩村党总支书记赵金荣：
1: 保障全村用山安心水、稳定水，是我们全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管网常态化巡查、日常维护，抓实抓细饮水保障工作，让全村常年用上放心水、稳定水。
0: 随着4480米新管道铺设完成，这条运行了10年的生命线焕发新生。如今，崩弄村村民家中水龙头出水清澈，水压稳定，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不便的困境。耿马县鹤派乡崩弄村村民李建华：
2: 以前我不用水呢，有些不方便，现在有村领导呢支持下，我不用水呢有保障，洗车啊、洗脚那些又正常又方便。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新征程上，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202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重点关注片头，未来5年教师职称、待遇、培养有这些变化。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构建高质量教师发展体系，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未来5年，教师的职称、薪资、地位各项待遇会有哪些提升？一起来看。职称：深化教师职称制度改革，优化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健全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县域内教师、校长交流轮岗，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促进同行专家评议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在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工作中突出教书育人实效考察，按规定做好最美教师、最美高校辅导员等先进典型选术宣传工作，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设，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薪资：健全中小学教师工资长效联动机制，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培养：完善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和教师招聘制度，健全教师标准体系，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贯穿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各环节，培训一批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实施中小学教师学历提升行动，完善教师继续教育制度。

0: 优化教师培养规模和结构，加大研究生层次教师培养力度，深化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入实施中央高校青年教师科研创新能力支持项目，开展部省联动项目试点，全面提高师范教育办学质量，优化实施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推动高水平大学开展教师教育，构建综合性大学、师范院校与中小学校、行业企业等协作机制，推进国培计划改革，加快构建分级分类、梯次进阶的教师能力培训体系，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提高师范生教学实践创新、跨学科学习等能力素质和科技素养，推进教师人工智能大规模专项培训，保障加快推动教育法典研究编纂、修订教师法等法律，推动地方围绕学生身心健康、校园安全等加强教育立法，强化协同治理，探索建立学校尽职免责制度，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落实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政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我们去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行代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地味，记得去来拉好烤土地味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烤土地味，记得去来拉好烤土地味哦呀。
0: 唔烤米烤哦罗那，烤丝虾丝。
2: 我错把好弄去打，记得把弄个个多罗来。云南是地坡里里，我把破塔破皮比比家，买下下地打拉切。云南是阿提嘞，雨露哈露比的雨塔发比家地打子。我罗地坡最富奥嘞，做过最低奥，妈妈咪咪写家铺地位打地哈老。接可五十哈巴可嘛，做老铁路卡斯阿米洛可，摸地哈十七地娃娃，十七娃娃铺我到我路修。这都是接可五十哈巴可嘛，不是摸地日诶没给阿切。路里西直播地嘞摸好格子打呼哈老。接可五十哈巴可嘛，我去国家错地娃娃奥希娃娃，我老大住嘞，我那国家哦摸维修。我就不到古巴，只是古币。我那国家那还为大黑塔大家卡拉，我好古滴了滴了，只能哈尼。是哦，可别嘞，国家可别落落那哈尼。对钱阿妈为对妈，阿可多少嘞？对给没给哈拉可诺？因那对破哩哩，我把破塔破皮皮皮家，马嘿嘿对打拉切。对钱阿妈为对妈，阿可多少嘞？对给没给哈拉可诺？就把黑拉比，因那是阿去国家那亚都那亚塔破皮皮皮，去做亚个亚体个子嘞。地坡里里地大家拉修，走了铁路阿米罗亚国咖啡也个自个个阿地个阿莫拉切。你后来你去考考斯哈巴的去过尼塔咖啡，走了铁路卡斯阿米罗考莫咖啡，嘿嘿嘿哈谢起你话对，却是很阿哈嘿起是话个阿我都修。因那欧巴波塔普皮皮为米子皮，你去过加州，欧巴波塔普皮皮为阿地个地大拉切。接火把和拉维，社会是政府开的下下来，因那是阿提嘞，雨露哈罗维的雨塔发维加的打字，莫是亚鲁拉可诺，雨露哈罗维的雨塔铺嘞，塞的马维走私的去可马，新市区的下的去奥马维，乔亚过去的瓦西黑斯哈加，马卡属于哪座？亚卡哪座下座吧？马座。斯哈巴尼吉尼尼塔，我罗地坡政府奥勒做过瑞利奥马姆米维谢加普地位打地哈老，社会书记话呢，自闭勒瓦吉波谢加打地哈拉维奥地地位酷介绍，阿是比地卡奇地哈拉可诺，就是谢加地位阿杰地下地达拉都有。莫说地纳塔这个，普尔斯穆里西维旅游过伊西米可，那么卡巴斯吉塔阿耶托哈这个。一家不读莫去，一时米他一家不比下老。不知上海的二位阔绰，为个切大家一时为俄罗产泥票。你如果一时的家为俄罗斯的二他，因那阔绰拉姆斯塔住来家的莫姆比他，下个爱个个的比为家的达拉切为他个莫修。你后来你请阿可，是的马为吉普富的个梅个为的娃娃，嘻嘻娃娃罗马拉修。可说那没没办法拍滋味，马海海的打拉切。我是小铺打比塔个席位，接可五十哈巴可嘛，走了铁路卡斯摸地下十七的娃娃，十七娃娃铺我到我路修，阿你可去的亚塔带姑，地下会比塔谢七谢会拍罗马。这都是接可五十哈巴可嘛，不是摸几日没给阿切。卡贝地气嘞，地气气娃娃，谢气气哈娃娃铺地个门个，阿尼可气的亚塔带姑，地下会为他奥费罗马。十哈巴尼气的尼塔，包啥是努力心，直播地嘞莫好格子打呼哈老，阿是为七百支气的毛壳，直播地嘞莫好加把阿哈个拍照，第二位莫谢气阿哈也拍好多一个。小铺你来个席位，接可五十哈巴可嘛？我去国家错对娃娃，我去娃娃，我老塔出来，我那国家哦莫维修。阿你可为七的亚塔带姑，底下会为他我会拍罗马。可哈巴被他干为，我去国家，国家的马位基本要了保险、事业保险、工伤保险加可对吧？别打嘞，对起娃娃嘞，是去可哈娃娃。你娃娃嘞，我去过哈娃娃，谢娃娃嘞，你去谢哈娃娃做。 七夕夜破包西铺，对起对娃娃嘞，四哈娃娃乐大，几几铺小孩子哎是一个钱。我好过明个苦表咯，对潘娜尼。澳大利亚外长拿到一只古巨拉，只卡拉维塔自打嘞，我就不到古巴累积四哈巴尼吉尼尼塔古比维，我努国家拿哈维塔黑塔大家卡拉。伊拉马姆斯哈巴尼吉尼尼塔起码为库尔偷多维，阿美利加加博拉维塔博科博佩比维蒂勒，伊拉乌瑞基加布马吹佩多伊勒，可为特穆米奥的大维都哈基伊阿美利加维马亚切吉塔博佩比修。这里波维科斯加斯勒乔杰托马拉加维乔勒加尤托马拉达维乔，诺伊加索纳拉维奥布尔加。
3: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家就黑，他大好大。我是一个卡，第个就黑，实际皮皮多卡，第二的多就黑。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蒙年林苏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五个颜色一起读嘛阿吉苏在抓么人啊
3: 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李叔是一人在背李叔我拿了护士求拍去在背阿吉苏画画晚年李叔我读书家苏阿听啊阿姆年李叔我读书家人啊提提话我能加入一起妈咪年提名字转啊与那题目题目关年提出一名意思那样都那样目光和我苦路是一名妈年一时一匹来自动啊与那年此时三夫斯我和李子瓜一名母名嘛一直李子动啊他屋的乐缅甸余波无米的中国瑞丽瓜无米的妈年一度都给我这里提下瓜就穿了他中国瓜就老五瓜吃路时没太着过瓜比俄在俄米共和国妈年一铺天是次体赛配马次走的瓜这里提下瓜就穿了他招东时瓜年复合自个一米嘛就来着没见不理年啊这里提下瓜就穿了他有个瓜八鞋体赛力度有妈年贵库贵宝瓜妈俄在俄米无在瓦大路时家和吃无在的妈最年啊有贵不得是有两个米的年体里边啊贵家庭别妈年有贵都是哈路是什么的大路是只我妈就要比边啊阿姆年妈咪妈的日子蒙蒙那都卡嘞老师辈中华我口含着瓜与那年阿只皮肤白路是吗白肤给我贵家里以那提取丝瓜皮肤路是一米妈的最瓦里子真值富裕错酒生理里皮白路是瓜那牙都那牙瓜喝着得咸了吗白里子何时得一米吗一水一匹拉子懂啊这里话我口还能踏步与那生年如果哪牙都哪牙何时得一米下龙马的四四都来呼娘起码关键一米提破一匹拉哇中国瓜就老瓜吃喽买他家狗佛二级具体马年阿克一直里你都你能是条口十二次过年瓜吃他买他家狗提提取瓜比二在二米共和国马年你都一样三次你们对阻力为在共和国马年是东莞哈你吃什么有阻力云南木瓜皮肤米的女子购买权利，拿出家来葫芦一米嘛，袜子一只里，木瓜都加球袜子免利，那牙都那牙木得，喝吃瓦楼时塞瓦嘛年，袜子叠里光。老师辈，这里大伯，这位深泽夫人，木哈李子瓜出街瓦酒楼时嘛得，阿克你疯啊！这下子嘛得，多家公墓每一周年，一直在瓜子瓦里这边一米嘛自拍瓦里子娘。第三个第三笔米一的第二个第二年一米嘛一直在一瓦里子瓦大来和瓦里子是木哈里子瓜初级瓦街路是一米嘛一级里子木哈里子吃了他不提次周时吃酒嘛闲时区提哈提次立马马瓜八鞋勾子提没有马次马年下瓦里格子拿度没六十马爪老师辈十二年次人生他他屋提乐缅甸余部武德中国瑞丽瓜米德马年德后州瑞丽石瓜德格瓦此为搜集瓦尼尼自拍弗拉马瓜比瓦余部年德路石马瓜大格斯妈咪加格瓦加瓦年缅甸余部武德中国瑞丽提瓜年蒙古都德瓜最年路时俄来俄米乌我妈最娘一米提的阿瓜支持阿里提尤里提德扎中国富瓜就耍提马瓜比年俄来家来后妈阿克萨里瓦黑体德斯缅甸余部武德内比都女妈妈年瓦来胡尼孟杰不利达提马瓜比年提是一米妈一字九九啊孟是狮子啊科吉尼孟杰不利达啊老师辈奶奶他翻时蒙脸鞋女友勾死死灯米瓜年米苏尼年加拿马瓜尼达阿姐森尼角落时加比妈年阿姐体娘加加路达一斗特角落时北京沙海瓜俄在俄米无在德瓜年俄在俄米无在四部年加拿瓜就对他这次提马阿里瓜就拉马的加瓦里达这次提马年一直瓜就一门瓜吃的加瓦丹啊一米提马瓜比年与那木瓜森林几下路是一米嘛阿克吉尼木杰不利兹年马的一木丹啊年多年的生瓜瓜他提示阿吉瓜年就附录一米瓜比附这个小瓦马年提门印度三派中啊提马年提示附这个一米小瓦龙瓦瓜算人力提不中啊附这个一米木杰不利兹马的三个瓦里马年加附瓜求此师傅助理阿姐生你过年几下路时一起塞我妈走里哇老师辈一时下下哈妈瓜就提里加王啊人多你能自求口提下瓜就穿阿塔周个瓜就老五母瓜之路时没太这个瓜俄在俄米的多个路时一普马年提下十次第三派马次走里哇 第八年阿尼提提芝麻才是瓜天赋瓜沙吃沙夫马吃面啊。老师辈这年底下瓜酒穷哈塔大多少年一米一瓦里子一米下瓦里子俄来一米一级里子娘提示阿这瓜年符合这个一米嘛一三来是地里瓜。下亚大马瓜酒加瓜年这年底下瓜酒穷哈塔提示阿这瓜年符合这个一匹拉马提多年提次很塞派马是总啊。一铺马棚马带少年年第八年阿尼提提芝麻才是瓜天赋瓜礼服面的瓜。老师辈加瓦年这年天下瓜就穷阿塔一个瓜八鞋提三里都没有马年贵苦贵八瓜五杂瓜大肉时加喝吃瓜二杂二米五杂都马嘴娘你都年你真熬苦塔即使瓜比二杂二米都多个楼一铺马年你三很多厉害门派做的瓜第八年阿尼提供马的是瓜天赋瓜礼服很面啊。老师辈穷阿哈提瓜就塔这个阿吉瓜年做么补一米皮里一米一麻瓜哪里有是补麻瓜补拉索麻年明瓜明此三是都穷哈没有女三里都共哈没有三三女都三哈没有装啊穷完哈地瓜就塔第三是补补麻瓜夫子一麻年自体门三派马自爪一米提麻年就来着一直里年啊。老师辈澳大利亚外长的阿都百年老师马代目有个不但是有两户米的瓜都是百分数零点年十二女生女生塔提提班啊。周国说年菲律宾说年周国日高子民艺术的你马一路什么的年你对着别发话国家的别马年师傅的马的马叫叫阿都别的那年周国年的马的阿克子母年啊国家的别马年那还师傅过都吃哈松门啊一晚年搜国家师傅的大陆市之王马叫别病啊老鼠辈我国一直是阿尼斯女人塔美国中央司令部年提的病啊美国不懂母国一直古体人摩罗我直啥子和塔美国年医学的话伊拉带不舍不服老师一米一个娃第八年马哥村的话美国年伊拉带不舍不老师马总阿比边啊老师辈伊拉每年十二年生女人他提的一百副给我出就说带贝拉都伊拉每年十三年老师必须挂酒科威特不懂母瓜吗美国每年都都哈母瓜夫妇克斯提马瓜比美国买阿没有拿都没留酒提姆的提姆瓜点吗理所是一三十倍李松我那的故事出版社的背第八年提提话我能加入李松我都是忙我就要说你阿金啊阿就说你你妈是生到了格玛的阿克夏木啊有阿姆提话他在路自家的
1: 一是松鼠
2: 都是瓦来虎
4: 一是海瓜门姐姐是几匹白克搜嘎的
1: 你都能你是撒狗吃你哈你是穷你总是几匹几匹你猫在都皮摩罗提哈沙斯库比利马德斯姆芝麻罗妈咪叫鼻子的麻瓜妈咪叫斯提里班啊阿里里初九古瓜地德尔大地塞罗嘎什马德来设备下对这里子巴塞哈就地德尔比大拉斯地德尔比孟杰特里斯罗之瓜叫里子阿里提有点麻瓜一米日比塞图一米五米吉祥麻瓜第十个提示之路一直麻叫里子巴塞初九萨里斯马德日日比布这里子阿里里尼初九古代什么提示古提示一米马一吉利子巴塞初九部五路点路是减双路是十五提示古提示马佩西瓦利子巴塞初九马点阿根组合路是瓦姆米托马米纳嘎纳香米莫希米扎尼尼古米初九古瓜布加米麦路是提示古提示马佩西瓦利子巴塞布代瓦尼亚萨朱萨尼这里彼此领了当年忙着这边就的是国际的是但是孟杰特的是巴塞哈就弟弟让阿罗布拉森我姨妈比格忙阿玛丽一时一批那都叫你自办啊
3: 你那么那都是被阿姐说话话我呢李松我都是家属阿金啊阿姆呢阿姐说的你的绿子这些鞋子一说妈咪妈家妈跟啊周包中孟杰一名年西里远名啊这都够好你能够他屏幕了与那大力说拉博士提到过下女子是国塔不再大瓜都可以一年都被木瓜日本买带水的红马瓜买足刷币打发红马生哈一年后年路都被木瓜日本买带水的红手买年日本买九九手带吃力口水的红格斯提过阿吉瓜日本九九手带水的红马瓜塞瓦多瓦里毛子冬年周报中带初始杂卡发表你发干年哈为是德格干年周报中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责白老师一米一中一年一米麻瓜是来胡塔马的里子都来胡娘四十三夫弟弟子父妈现在那子 就先写着一次偷偷把写笔个一米一年了。地图工行我周天科真女哈达丽江河奇揭穿母白露时光年母路易斯五十母光芒偷偷把写不年下直流一加瓦干年一年擦擦一次下子的瓜都叫路一米一年了。一米一马瓜一年五十母瓜一米马面一只一大堆之前花在瓦里之娘干两天人奶奶他一年奶奶在找他一里一百年有年都叫一米一偷偷发现不念有点阿克语言啊加过几马瓜是我他美丽子擦擦下子的瓜你吃一只提里一年回家父妈提在瓦里当阿比百年下的瓜吃一干年一年之前拿到一路什么的马瓜就叫一米一马瓜大年啊那次四八年一年马瓜拿到什么的家瓦一得一米他一比百年百里一年马达下子说不发现提臭子一米三十四下的马的都花里子娘啊就叫一米瓜是四女男人吃一颗马瓜一年一季的再瓜一米一年八鞋不得秋子一米一年啊一年就借一米瓜比五十大年八鞋不得阿克尼古大马的一模瓦里斯偷着八鞋不离你的绿子不就那年啊周保中年之前的都得瓜瓦里子娘马里瓦斯你可瓜满五里就借着一瓦里子娘一年咱们在提瓦里娘二十一年咱都瓜的阿里尼是格里马格娘一咱们过年了没吃过的皮马年一马每一马瓜过肉时可是没吃一三马啊可好娘没几年你吃奶奶着大刚才是过年是买卖着大你们过年不复杂狐狸娃没吃弟弟皮马年啊棉花被过一咱们年没吃弟弟皮马啊棉裤吃广州娃你都共好就吃弟弟他回家年啊可下年了听您觉得一咱们年一得和我说的瓜咱们不必被骂了娘一年一咱们得回家安眠吃下年妈妈哥哥一年这来胡他还你妈得得是一咱们得妈妈里子娘今年过下半年第八日里阿里说的秋子才走他下妈得都花里当阿比妈妈里子娘一年提里姑妈妈过比你年一咱们年头说的瓜几时头说说不得个妈妈里子娘说说不得年回家别个才给家来比孤独给娃里子娘周保中年都叫妈瓜阿可提咱妈里妈子一听说带个阿都马一家娘一年与那么过了了干年一年当年一代花了年时因果过下头马的一家来比的大娘一年阿面口马子来护士一年当的我来护他阿克嘎吃可是一年一年当年的老马的阿都马一家哥一年当的一时还你过阿里提有里不上年十年之前才偷吃这我带我不是不拉举过吉瓦里子马达比马个娘起码不多一年当的有听说一直怕的有一年个百里阿里临时鼓励阿多伊马达一年在的他过来一就且来拍吃拍过就塞托斯无杀局挂机瓦里自闭马个年了这路一年一直接瓦夫挂就一年在的每次你可以不可可提了一路马挂就年有年一年这些鞋子阿比听说的阿克尼古大马的加瓦里当啊一出题的那挂这些鞋子伊瓦里娘啊一这些路是英国马年一出就阿比一米马挂就加瓦当啊和你和你努力努起码过去年回家比发现不得阿克尼古大马的云母瓦里一你的绿子这些鞋子出体这么年阿都子的里有家什么瓜来个灯啊一时还有一米瓜有年即使家米塞我妈在来时扎瓦里子加马瓦里子这些鞋子出走比个一米一瓦里子云南木瓜一米木米阿克尼木杰不里子罗马的这些塞瓦一多瓦里子嘞
5: 他不马扎年马扎
6: 木瓜马瓜那马达
7: 木瓜客瓜木里瓜
1: 九百七十五俺就说花花的铁路我念在里面啊你念木瓜父母芝麻瓜念俺就说的嘎吃是木瓜的比父母公啊我你说念我呗那里面念木瓜三瓜酒我的你妈撒撒了大的比外国人是我我俺的铁的俺的铁木瓜念的木瓜我能帮你装包花酒，弄我的泥马沙沙的袋子，嘎嘎吃吃的袋子。